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烈士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4: 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5: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6: 我们占领了地方的首都，为国助边，坚决无畏。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
4: 谢什么呀？
1: 要谢谢
2: 你们，谢谢你们，
1: 拥
2: 军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2: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1: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2: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1: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

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块金。
1: 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谢谢谢谢医生。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梁石，羽梁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梁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梁、鱼梁石。有关羽梁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梁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梁，生于山谷者为太鱼梁，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梁，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羽梁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全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2: 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多苦的一刻不得下，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方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昨日饮酒过度，
1: 醉我没醉，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

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腹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主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

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尊，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三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
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吾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玉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玉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玉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

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China Ship。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零七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黄国昌问又谈谁又谈谁，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新晴气象播报时间。今天下午宿主发布情绪敏感黄色沙尘暴预警，伴随愤怒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将在明天早上人际交往区域会有乌云遮盖，伴随大概率降雨落泪。

在本次降雨后，宿主能否迎来晴天还无法预测，望各位观众做好情绪管理。本次播报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重头越。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势正。
1: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拒绝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消息，但是我也不敢拨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好怕意外出局，得不

0: 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

0: 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0: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0: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0: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湖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禹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和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
2: 医院、制药店外，其他经营场所
3: 不影响。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往前走。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3: 爸
4: 妈，
2: 哎
5: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2: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3: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她，可后来发现她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4: 哦，
5: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2: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5: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5: 哎呀，林林真聪明，
2: 是个小能豆呢。
1: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

0: 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1: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2: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

0: 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两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

0: 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1: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2: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3: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4: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6: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5: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7: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5: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8: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9: 自己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8: 双鸭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双鸭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0: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1: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2: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1: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3: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

0: 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5: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0: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5: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0: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农业强省建设工作会议在周口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
3: 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探寻河南高技术制造如何越台阶；
2: 我省水运工程一手抓防汛，一手抓施工，确保安全度汛与项目建设两不误；
3: 今日大暑，炎炎夏日，城市守护者已坚守书写民生保障的夏日答卷。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7月23号，全省农业强省建设工作会议在周口市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强省建设不断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省长王凯主持。刘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三农工作寄予厚望，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建设农业强省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记领袖嘱托，强化使命担当，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位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紧盯短板弱项，抓实各项工作，着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刘宁强调，要锚定农业强省四强两高目标，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河南特色的农业强省之路。一要着力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持续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分区分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升粮食单产，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加快打造更高水平中原粮仓。二要着力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牢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优势经济作物、设施农业，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三要着力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周口国家农高区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作用，打造种业农机装备创新高地，持续深化数智赋能，加快发展农业新智生产力。四要着力增强乡村产业竞争能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持续增强质量品牌建设，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完善农产品流通消费体系，做好土特产大文章，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五要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持续增加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建立健全常态化帮扶体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六要着力提高农村现代化水平，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入推进乡村建设，大力培育文明乡风，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刘宁要求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拧紧责任链条，用好支持政策，夯实人力支撑，强化工作统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让农业基础更稳固，农村地区更繁荣，农民生活更美好。省委农办、周口市、驻马店市、安阳市、济源示范区和长葛市罗山县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省管有关企业和高校、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会前，与会人员深入周口市部分乡村、高标准农田、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实地调研。
2: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探寻河南高技术制造如何越台阶。
3: 2026年时间过半，这份半年答卷河南写得如何？本台推出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系列报道，我们走进车间、产线、港口市场，看制造升级、外贸突围、新能源换挡、消费向新、文化出彩、项目叙事，在现场探寻正在发生的改变。
2: 上半年河南经济数据里有一组数字格外引人注目，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却跑出了 26.1%。 这 26.1% 是从哪儿长出来的？是哪些企业在支撑？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敢于压住、敢于转型？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胡冰冰的报道。
4: 我手上这个硅片呢，就是芯片的底座。你平时开的新能源车的中控芯片，家里空调的控制芯片，大多呢是用比这个小4寸的8英寸的硅片上切割出来的。那这个12寸的就更厉害了，我们手机拍夜景的高清摄像头芯片，跑 AI 大模型的高性能计算芯片，都得靠它。这也是河南第一个造出的12英寸大硅片。
3: 这个河南第一来自郑州航空港的郑州核心，今年上半年他们投资30亿元的12英寸大硅片产线刚刚投产，就实现了批量供货，良率稳定在96%以上。要知道，在此之前河南从来没有产出过一片12英寸大硅片。郑州核心硅材料有限公司抛光制程处副经理侯国辉：
5: 我们12寸大硅片的制作要求比8寸硅片高3到5倍，它的难度就相当于在针尖上进行绣花。
3: 从8英寸到12英寸，绝非尺寸的简单放大，它可能长不好，单晶硅棒在拉制时极易出现晶体缺陷，一整根晶棒直接报废，还可能磨不平，刻出来的电路变形，良率崩塌。既然这么难，郑州核心为什么还要偏向虎山行呢？答案不止藏在技术里，还藏在市场里。整体上看，8英寸硅片这个赛道产能过剩，毛利率不足10%，而12英寸硅片的国产化率只有20%。认清了这一点，郑州核心依托在8英寸领域的业务根基和技术积累，锻造出了冲刺12英寸高端硅片的练兵场。郑州核心硅材料有限公司抛光制程处副经理侯国辉：
5: 我们模拟了上千次的拉晶过程，把晶体缺陷率控制在了行业的先进水平。同时，我们还自主研发了抛光液的配方和工艺，让我们12寸硅片的旋体平难度达到了纳米级别。它的难度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面积，高低起伏就是一张纸的厚度。
3: 晶体生长、纳米级抛光、全流程良率控制，三大核心技术一一攻关，样品终于达标。但技术突破只是开始，新项目的整体投资高达30亿元，光靠企业自己砸不动。核心为什么敢投？其实背后是一整套支撑体系。郑州航空港区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胜东：
6: 航空港区多年来一直将半导体材料作为重点布局产业赛道，通过产业基金投资，帮助企业对接园区落地服务，助力郑州核心8英寸、12英寸硅片产线先后建成投产，把产能爬坡时间压缩了半年，实现了半导体基础材料的国产替代。
3: 产业引导基金的注入是企业腾飞的助推剂，更是长久合作的定心丸。原本需要18个月的产能爬坡，压缩到了12个月。郑州核心最新投产的12英寸硅片产线满产，将实现年产抛光片10万片和外延片6万片。李胜东：
6: 以点带面，聚链成群，全力助推产业从源头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布局，以核心为代表的材料企业下游直至富士康、比亚迪、超聚变等智能终端制造，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缩短距离。
3: 放眼全省，河南这几年围绕电子信息产业的布局正呈现系统化全面铺开，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全省算力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上下游企业超过500家。今年上半年，全省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速达到29.7%。
7: 时机、技术、政策三个方面同面同向发力，不仅让郑州核心完成了产品从低端向高端的升级，更带动了河南在半导体领域向上攀登。而在河南另一条超硬材料产业链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答案。继续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胡冰冰的报道。
4: 这块细如面粉的金刚石微粉是浙城起家的老本行，因为它超硬的特性也被叫做工业的牙齿，用来做模具模料。
8: 它一克拉只要几毛钱。这片晶莹剔透的薄片原料也是金刚石，但这个是给 AI 芯片降温的散热片，大尺寸的一片上万块。
7: 同一个东西价值天壤之别，但问题是为什么会用金刚石来给芯片降温呢？

0: 上求力量钻石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向阳。
1: 那我们来做个测试，看一下它的性能。
2: 这是普通的铜片，这是功能性金刚石散热片。
3: 哇，这个芯片一下子就划开了，铜片就很吃力。
0: 测试一目了然，金刚石是目前导热最快的材料，也是当前 AI 芯片产业炙手可热的终极散热材料。而力量钻石靠金刚石微粉起家，后来又抓住了培育钻石的机遇，日子过得并不差，但转向散热领域却是企业不得不走的一步棋。上求力量钻石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向阳。
2: 最近几年，国内培育钻石产能快速扩张，价格利润空间下滑，全球 AI 算力爆发，高端散热用金刚石的核心制备技术是风口，全球半导体产业都在加速探索金刚石散热方案。
0: 力量钻石面临的选择也是整个河南超硬材料产业的缩影，虽然产量占全国八成，但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对力量钻石来说，如果继续在传统赛道拼价格，路只会越走越窄。但转型之路并不好走，高性能散热片对纯度和薄度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4: 247.82克拉，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一颗通过高温高压技术培育的大颗粒单晶培育钻石。
0: 这颗钻石就是散热片的种子。上求力量钻石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技术部主任张震。
5: 我们从高品质紫晶的生长，再到厚道的切割抛光，形成了完整的工艺闭环。这是我们自研的设备，这里通有特殊气体，能够让生长腔体的温度和压力梯度控制在毫米级。
0: 现在力量钻石100多台设备满产运行，预计10月底再投产500台，一期设备满产后年产可达20万片以上，供给国内外芯片散热片需求企业。而且他们正在向半导体散热、光学窗口等高端功能材料赛道这个千亿级的市场挺进。上交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徐家修。
6: 上交作为国家超硬材料先进制造业集群重要组成部分，像力量钻石这样倾进超硬材料新赛道的企业已经有5家，布局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新赛道的企业21家。1到5月份，全市超硬材料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同比增长了15.3%，产业利润向好增长。可以说，通过一家企业的转身，正在带动我们整个产业的转身。
7: 一片硅片，一颗钻石，虽然产品不同，但方向一致，那就是向价值链更高端攀升。从这两个事例当中，我们还能读出哪些信息？未来河南制造业转型升级还要在哪些方面发力？我们一起来听河南省社科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彭俊杰的分析。
8: 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河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跑出了加速度的关键，在于我们一直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以创新驱动实现了纵深突破，加快建设制造强省。那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怎么走呢？我认为首先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推动产品迈向中高端，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片强产业大文章，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打造产业新引擎。
0: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水运工程一手抓防汛，一手抓施工，确保安全度汛与项目建设两不误。今天大暑，炎炎夏日，城市守护者以坚守书写民生保障的夏日答卷。
9: 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7: 主汛期已经到来，我省各地水运工程严格落实施工与防汛双重责任，完善渡汛应急预案，配齐防汛物资，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0: 横跨洛河的新天津桥是隋唐洛阳城中轴线贯穿工程的核心项目，全长约666米。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桥面铺装、阙楼主体结构及配套景观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主汛期的洛河水位波动频繁，防汛压力增大， 洛阳市依托政企高效联动的防汛保障体系，在抢抓施工进度的同时守住汛期安全底线。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副主任王宏伟
11: 联合开展多次专项巡查，重点检验了预警发布、危源加固、人员避险转移及应急排涝等环节的协同响应能力，成功协同处置倒流渠局部淤积、危源背水坡、轻微渗水等苗头，确保了施工在汛期复杂环境下的安全可控。
10: 进入汛期以来，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联合项目设计、施工及水文专家组建专项工作组，不断优化施工防汛方案。通过扩大导流明渠过水断面、加固河道关键节点护岸等举措，有效规避施工带来的局部阻水风险。洛阳新天津桥项目负责人王嘎：
12: 河渠中心的专业指导和鼎力支持是我们应对汛期挑战最大的底气，我们有信心实现工程安全、防汛安全双胜利。
10: 据介绍，新天津桥项目是洛阳重塑古都风貌、激活文旅资源的标志性工程，年底建成投用后将重现千年天津小月盛景。
13: 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继220淮河大桥改建项目面临防汛与施工叠加压力，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三标段豫东南枢纽项目施工技术主管李冰：
14: 淮河汛期水位变化大，围堰防汛是工程安全度汛和持续施工的重中之重，我们紧盯汛前节点，紧急调配了200余名施工人员、120余台大型机械设备进场作业，同步完成了围堰土方填筑、导流明渠开挖等关键工序。目前围堰止水屏障已全面成型，经检测防渗性能达到设计标准，提前消除了汛期渗漏安全风险，为后续2000吨机船闸、18孔泄水闸、鱼道等主体结构施工扫清了障碍。
13: 当防汛备汛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御，信阳市这两处市级重点水运工程正抢抓有限空窗期，在筑牢工程渡汛安全防线的同时提速项目建设。其中航道提升工程三标段豫东南枢纽项目已建成 3.2 公里长、20米深的止水屏障，继220淮河大桥改建工程桩基施工全部收官，墩柱盖梁等下部结构施工稳步推进。淮滨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林华：
15: 每年淮河汛期对沿淮在建工程的挑战极大，我们优先实施围堰、防渗、桩基等水下和临水管建工序，抢在主汛期前完成防汛基础工程。这两大项目建成后，既能够进一步提升淮河干流的防洪标准，保障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又能够畅通2000吨级的船舶通航，助力豫东南地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0: 今天大暑酷热正盛，我省各地的城市守护者们正挥汗如雨，以坚守书写民生保障的夏日答卷。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6: 高温闷热天气里，当居民尽量减少户外出行时，街头环卫工的身影却从未缺席。记者焦作街头采访了解到，环卫部门全面实行错峰作业制度，将人工清扫工作调整至清晨和下午凉爽时段，天不亮就到岗作业，持续弯腰劳作，是他们夏日工作的常态。
17: 那衣服啊，都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了，就没有清爽过。但是看到市民走在这干净的路上，呀，就感觉到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8: 天气比较炎热，公厕容易产生异味，我们多干一点，给大家提供一个干净整洁的公厕环境。
19: 你看这个果树好像已经
16: 盛夏用电高峰，也是山间草木疯长的时节。国网焦作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工作人员在太行山区加强巡检，线路巡检员董润瑜：
19: 我们班组主要负责的是001号塔到040号塔，现在天气热，树木长得比较快，要在夏季加强对通道的巡视，上报隐患，保障线路稳定运行。
20: 住宅小区的换热站内，热浪裹挟着设备热气迎面扑来，开封集中供热工作人员身着工装，逐一清洗滤网、保养阀门、检测仪表线路、排查管网淤积、接口隐患等各种问题。
21: 库存阀门存在带肥散弹器，我们做好维修保养的工作，确保下个散弹器每个设备都能正常运行。
20: 夏季是供暖工作提质保效的关键期，连日来工作人员对高压站调度中心、管网中心、各小区换热站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设备大体检和管网隐患整治，
22: 清洗咱这个换热器，检查板片有没有炸裂，

0: 或者穿孔的现象，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对这个板片进行更换处理。
1: 夏天每一分检修，都让冬天的羽绒服多一份温暖保证。
2: 开封市现有集中供热换热站380多座，目前已完成200座换热站的微检修和40多个居民小区庭院管网维护，检修工作将持续到8月底。
3: 上午9点不到，室外温度已经超过30摄氏度。信阳市一位居民家中，燃气公司网格员杨坤正蹲在狭窄的橱柜旁，把老化橡胶软管更换为金属波纹管。
4: 老式橡胶软管耐热性差，容易老化，统一更换为不锈钢金属波纹软管。我负责的网格片区共计15000余户，月均入户整改隐患200余处。
3: 另一户居民家中，网格员马继金在为新装修的厨房点火通气。
5: 高温用气风险大，每次上门我们都会反复叮嘱，做饭用气一定要开窗通风，规范使用燃气，安全的事再啰嗦都不为过。
3: 信阳有不少自建房片区，住户分布广，点位散，巡查抄表工作全靠网格员两条腿走出来。信阳富地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管理总监金吉娟：
6: 燃气安全是民生工程，更是底线工程，越是高温酷暑，越要守住安全底线。
7: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郑州铁路口岸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8: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5个案例上榜。其中郑洛新自创区报送的推动赋权加约定收益加容测免责的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案例入选。
7: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了解到，截至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存款余额12.62万亿元，贷款余额9.65万亿元，贷款更多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涉外收支规模1489.9亿美元，全省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等特点。
8: 近日，河南湖北联合开展跨域协同防汛抢险救灾演练，演练以唐白河流域突发洪涝灾害为背景，重点演练了群众转移安置、应急通信保障、水域联合搜救、堤防协同抢险等6个科目，这也是河南湖北两省首次启动全流域跨省联防联控机制。
7: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至8月3号在郑州举办。大会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吸引了全国34个代表团的1668名青少年和296名教练参加。
8: 7月22号，新乡市商超小小科技馆开馆，馆内融合科普体验、手工实践与科普阅读等，科技馆依托商场人流量大、亲子家庭集中的优势，创新打造科普加商圈服务新模式，将科普阵地建在群众休闲生活圈。
7: 联播说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东部、鹤壁、濮阳、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西部、平顶山南部、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开封、商丘、许昌、周口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偏北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8: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龚岩、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宇宙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宣布大会召开，经许昌军分区党委研究决定，宋占华同志任宇宙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共青团宇宙市委组织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走进墨街乡陈庄村，开展乡村墙体彩绘志愿服务活动，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3号，宇宙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宣布大会召开，经许昌军分区党委研究决定，宋占华同志任宇宙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许昌市委常委、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王富民代表许昌军分区党委宣读任职通知，并颁发任职通知书。市委书记、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宋占华作履职承诺。王富民代表许昌军分区党委对宋占华同志担任宇宙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表示祝贺。就进一步加强宇宙市人武部工作，王富民强调，要持续强化政治引领，坚持党管武装正确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不断深化理论武装整训成效，党管武装推动形成军地一体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聚焦备战打仗，深挖动员潜力，抓实国防动员准备，从严抓好国防工程管护，推动援战准备走深走实。要充分发挥人武部桥梁纽带作用，组织民兵队伍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抢险救灾、平安建设等重点工作，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宋占华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深感使命在肩、责任如山，将与人武部党委班子一道，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共同谱写宇宙党管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坚持政治引领，始终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把政治建军摆在首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聚焦主责主业，完善应急应战机制，抓好国防动员建设，提升基层武装水平，加强专武队伍和民兵队伍建设，为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打好坚实基础，深化军地协同联动，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形成军地各方、上下各级、社会各界热爱武装、关心武装、建设武装的浓厚氛围，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许昌军分区政治处上校主任王根成、许昌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王雪飞、市领导宋伟娜出席会议，市委常委、人武部上校部长王少忠主持会议。为扎实推进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助力乡村治理，赋能和美乡村建设，7月21号，共青团宇宙市委组织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走进墨街乡陈庄村，开展乡村墙体彩绘志愿服务活动，以缤纷色彩美化村容街巷，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活动现场，许昌陶瓷职业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不惧高温，分工协作，有序开展墙面清理。

0: 轮廓勾勒、调色铺色、细节修饰等工作。大家依托专业特长，精心构思、细致绘画，将原本单调老旧的墙面打造成主题鲜明、清新雅致的文化彩绘。
1: 本次三下乡实践活动是以立足艺术专业优势，通过乡村的墙绘美化、本土文化调研，还有我们乡村文创构思等实践活动，来改善我们乡镇的视觉环境，挖掘本土文化特色，开展墙绘美化，改造乡村的公共墙面，来丰富我们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带动乡村视觉面貌，来提升助力我们文明建设，为乡镇文旅发展注入青年的创意力量，为乡村的振兴提供实践层面的支持。
0: 志愿者们沉浸式扎根乡村，贴近群众，将艺术创意与乡村风貌深度融合，让老旧墙体变身会说话的文化墙，一幅幅融入文明新风、生态保护、邻里和睦元素的墙绘，既提升了乡村颜值，又丰富了乡村文化内涵。大家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见识，深刻感悟到新时代青年服务基层、助力乡村振兴的使命担当。
2: 通过这次三下乡墙绘实践，我们把课堂知识运用到基层服务中，以后我们会积极响应艺术下乡志愿活动，用画笔传递温暖，用美玉点亮希望，让青春力量持续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3: 非常感谢团市委今年这个三下乡活动为我村搭建了平台，许昌市陶瓷职业学院的学生来我们这儿搞墙体绘画，他们给我们的村庄带来了美丽，带来了蜕变。
0: 此次墙绘实践是青年学子深耕基层、助力乡村治理的生动实践，有效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品质。
4: 我们精准对接高校三下乡艺术实践团队，把青年的美术专业特长和乡村环境提升结合起来，以墙绘为载体美化村居墙面，把乡土文化文明新风绘在乡间街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搭建校地共建桥梁，吸纳支教、电商助农等多元青年力量，让更多学子扎根乡土，为禹州和美乡村建设源源不断注入青春动能。
5: 热的时节，也是农作物疯狂生长的黄金期。水稻抽穗，瓜果成熟，但高温容易引发干旱和病虫害，所以农民伯伯们要抓紧灌溉、采收，和太阳赛跑。果园防虫正当时，抗旱防涝保丰收。大暑虽热，却是丰收的前奏。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暴雨、大暴雨在局部地区展开攻势，提早预防，主动布防，城市防内涝，山区严防地质灾害。提醒您注意查收暴雨预警信息，雨天路湿滑，行车小心驾驶。

沉默是毒药，但我们开始沉默，就像条船要沉默，除了流言剩下什么？不明白你多爱我，就有多恨我的面目，四周正遍布你愤怒的呐喊，对我厌恶，我真的感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那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2: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3: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3: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4: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层补短、久久稳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5: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

0: 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3: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4: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5: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6: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7: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意见指出

0: 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孙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孙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 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金硅材料有限公司抛光制程处副经理侯国辉。
1: 我们12寸大硅片的制作要求比8寸硅片高3到5倍，它的难度就相当于在针尖上进行绣花。
0: 从8英寸到12英寸，绝非尺寸的简单放大，它可能长不好，单晶硅棒在拉制时极易出现晶体缺陷，一整根晶棒直接报废，还可能磨不平，刻出来的电路变形，良率崩塌。既然这么难，郑州合金为什么还要偏向虎山行呢？答案不止藏在技术里，还藏在市场里。整体上看，8英寸硅片这个赛道产能过剩，毛利率不足10%，而12英寸硅片的国产化率只有20%。认清了这一点，郑州合金依托在8英寸领域的业务根基和技术积累，锻造出了冲刺12英寸高端硅片的练兵场。郑州合金硅材料有限公司抛光制程处副经理侯国辉：
1: 我们模拟了上千次的拉晶过程，把晶体缺陷率控制在了行业的先进水平。同时，我们还自主研发了抛光液的配方和工艺，让我们12寸硅片的全体平难度达到了纳米级别。它的难度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面积，高低起伏就是一张纸的厚度。
0: 晶体生长、纳米级抛光、全流程良率控制，三大核心技术一一攻关，样品终于达标。但技术突破只是开始，新项目的整体投资高达30亿元，光靠企业自己砸不动。核心为什么敢投？其实背后是一整套支撑体系。郑州航空港区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胜东：
2: 航空港区多年来一直将半导体材料作为重点布局产业赛道，通过产业基金投资帮助企业对接园区落地服务，助力郑州合金8英寸、12英寸硅片产线先后建成投产，把产能爬坡时间压缩了半年，实现了半导体基础材料的国产替代。
0: 产业引导基金的注入是企业腾飞的助推剂，更是长久合作的定心丸。原本需要18个月的产能爬坡压缩到了12个月，郑州合金最新投产的12英寸硅片产线满产，将实现年产抛光片10万片和外延片6万片。李胜东：
2: 以点带面，聚点成群，全力助推产业从源头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布局，以合金为代表的材料企业下游直至富士康、比亚迪、超聚变等智能终端制造，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缩短距离。
0: 放眼全省，河南这几年围绕电子信息产业的布局正呈现系统化全面铺开，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全省算力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上下游企业超过500家。今年上半年，全省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速达到29.7%。
3: 时机、技术、政策三个方面共同发力，不仅让郑州合金完成了产品从低端向高端的升级，更带动了河南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向上攀登。而在河南另一条超硬材料产业链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答案。继续听大象新闻记者胡冰冰的报道。
4: 粉的金刚石微粉是浙城起家的老本行，因为它超硬的特性也被叫做工业的牙齿，用来做模具模料。
5: 它一克拉只要几毛钱。这片晶莹剔透的薄片原料也是金刚石，但这个是给 AI 芯片降温的散热片，大尺寸的一片上万块。
3: 同一个东西价值天壤之别，但问题是为什么会用金刚石来给芯片降温呢？商丘力量钻石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向阳：
6: 那我们来做个测试，看一下它的性能。
7: 这是普通的铜片，这是功能性金刚石散热片。
8: 哇，这个气垫一下子就划开了，铜片就很吃力。
3: 测试一目了然，金刚石是目前导热最快的材料，也是当前 AI 芯片产业炙手可热的终极散热材料。而力量钻石靠金刚石微粉起家，后来又抓住了培育钻石的西域，日子过得并不差，但转向散热领域却是企业不得不走的一步棋。商丘力量钻石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向阳：
7: 最近几年国内培育钻石产能快速扩张，价格利润空间下滑，全球 AI 算力爆发，高端散热用金刚石的核心制备技术是风口，全球半导体产业都在加速探索金刚石散热方案。
3: 力量钻石面临的选择也是整个河南超硬材料产业的缩影，虽然产量占全国80%，但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对力量钻石来说，如果继续在传统赛道拼价格，路只会越走越窄。但转型之路并不好走，高性能散热片对纯度和薄度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4: 247.82克拉，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一颗通过高温高压技术

0: 培育的大颗粒单晶培育钻石。
1: 这颗钻石就是散热片的种子。商丘力量钻石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技术部主任张震，
2: 我们从高品质紫晶的生长，再到厚道的切割发光，形成了完整的工艺闭环。这是我们自研的设备，这里通有特殊气体，能够让生长腔体的温度和压力梯度控制在毫米级。
1: 现在力量钻石100多台设备满产运行，预计10月底再投产500台，一期设备满产后年产可达20万片以上，供给国内外芯片散热片需求企业。而且他们正在向半导体散热、光学窗口等高端功能材料赛道这个千亿级的市场挺进。商丘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徐家修，
3: 商丘作为国家超用材料先进制造业集群重要组织部分，像力量钻石这样倾尽超用材料新赛道的企业已经有5家，布局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新赛道的企业21家。1到5月份，全市超用材料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同比增长了15.3%，产业利润向好增长。可以说，通过一家企业的转身，正在带动我们整个产业的转身。
4: 一片硅片，一颗钻石，虽然产品不同，但方向一致，那就是向价值链更高端攀升。从这两个事例当中，我们还能读出哪些信息？未来河南制造业转型升级还要在哪些方面发力？我们一起来听河南省社科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彭俊杰的分析。
5: 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河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跑出了加速度的关键在于，我们一直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以创新驱动实现了纵深突破，加快建设制造强省。那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怎么走呢？我认为首先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推动产品迈向中高端，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篇强产业大文章，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打造产业新引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我省水运工程一手抓防汛，一手抓施工，确保安全度汛与项目建设两不误。炎炎夏日，城市守护者已坚守书写民生保障的夏日答卷。
4: 7月22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周口市巡河，调研防汛备汛和城乡供水保障工作。
7: 大地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4: 主汛期已经到来，我省各地水运工程严格落实施工与防汛双重责任，完善渡汛应急预案，配齐防汛物资，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8: 横跨洛河的新天津桥是隋唐洛阳城中轴线贯穿工程的核心项目，全长约666米。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桥面铺装、阙楼主体结构及配套景观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主汛期的洛河水位波动频繁，防汛压力增大。洛阳市依托政企高效联动的防汛保障体系，在抢抓施工进度的同时，守住汛期安全底线。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副主任王宏伟，
9: 联合开展多次专项巡查，重点检验了预警发布、危源加固、人员避险转移及应急排涝等环节的协同响应能力，成功协同处置倒流渠局部淤积、危源背水坡、轻微渗水等苗头，确保了施工在汛期复杂环境下的安全可控。
8: 进入汛期以来，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联合项目设计、施工及水文专家组建专项工作组，不断优化施工防汛方案。通过扩大导流明渠过水断面、加固河道关键节点护岸等举措，有效规避施工带来的局部阻水风险。洛阳新天津桥项目负责人王嘎，
10: 河渠中心的专业指导和鼎力支持是我们应对汛期挑战最大的底气，我们有信心实现工程安全、防汛安全双胜利。
8: 据介绍，新天津桥项目是洛阳重塑古都风貌、激活文旅资源的标志性工程。

0: 年底建成投用后，将重现千年天津小月盛景。
1: 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继220淮河大桥改建项目面临防汛与施工叠加压力，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三标段豫东南枢纽项目施工技术主管李冰。
2: 淮河汛期水位变化大，围堰防汛是工程安全度汛和持续施工的重中之重。我们紧盯汛前节点，紧急调配了200余名施工人员，120余台大型机械设备进场作业，同步完成了围堰土方填筑、导流明渠开挖等关键工序。目前围堰止水屏障已全面成型，经检测防渗性能达到设计标准，提前消除了汛期渗漏安全风险，为后续2000吨级船闸、18孔泄水闸与道
3: 化理论武装整训成效，党管武装推动形成军地一体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聚焦备战打仗，深挖动员潜力，抓实国防动员准备，从严抓好国防工程管护，推动援战准备走深走实。要充分发挥人武部桥梁纽带作用，组织民兵队伍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抢险救灾、平安建设等重点工作，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宋占华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深感使命在肩、责任如山，将与人武部党委班子一道，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共同谱写禹州党管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坚持政治引领，始终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把政治建军摆在首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聚焦主责主业，完善应急应战机制，抓好国防动员建设，提升基层武装水平，加强专武队伍和民兵队伍建设，为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打好坚实基础。深化军地协同联动，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形成军地各方、上下各级、社会各界热爱武装、关心武装、建设武装的浓厚氛围，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许昌军分区政治处上校主任王根成、许昌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王雪飞、市领导宋伟娜出席会议，市委常委人武部上校部长王少忠主持会议。为扎实推进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助力乡村治理，赋能和美乡村建设，7月21号，共青团禹州市委组织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走进墨街乡陈庄村，开展乡村墙体彩绘志愿服务活动，以缤纷色彩美化村容街巷，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活动现场，许昌陶瓷职业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不惧高温，分工协作，有序开展墙面清理、轮廓勾勒、调色铺色、细节修饰等工作。大家依托专业特长，精心构思、细致绘画，将原本单调老旧的墙面打造成主题鲜明、清新雅致的文化彩绘。
4: 本次三下乡实践活动是以立足艺术专业优势，通过乡村的墙绘美化、本土文化调研，还有我们乡村文创构思等实践活动，来改善我们乡镇的视觉环境，挖掘本土文化特色，开展墙绘美化，改造乡村的公共墙面，来丰富我们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带动乡村视觉面貌，来提升助力我们文明建设，为乡镇文旅发展注入青年的创意力量，为乡村的振兴提供实践层面的支持。
1: 志愿者们沉浸式扎根乡村，贴近群众，将艺术创意与乡村风貌深度融合，让老旧墙体变身会说话的文化墙，一幅幅融入文明新风、生态保护、邻里和睦元素的墙绘，既提升了乡村颜值，又丰富了乡村文化内涵。大家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见识，深刻感悟到新时代青年服务基层、助力乡村振兴的使命担当。
5: 通过这次三下乡墙绘实践，我们把课堂知识运用到基层服务中，以后我们会积极响应艺术下乡志愿活动，

0: 用画笔传递温暖，用美玉点亮希望，让青春力量持续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1: 非常感谢团市委今年这个三下乡活动为我村搭建了平台，许昌市陶瓷职业学院的学生来我们这儿搞墙体绘画，他们给我们的村庄带来了魅力，带来了蜕变。
2: 此次墙绘实践是青年学子深耕基层、助力乡村治理的生动实践，有效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品质。
3: 我们精准对接高校三下乡艺术实践团队，把青年的美术专业特长和乡村环境提升结合起来，以墙绘为载体，美化村居墙面，把乡土文化文明新风绘在乡间街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搭建校地共建桥梁，吸纳支教、电商助农等多元青年力量，让更多学子扎根乡土，为禹州和美乡村建设源源不断注入青春动能。
4: 大暑，一年中最热的时节，也是农作物疯狂生长的黄金期。水稻抽穗，瓜果成熟，但高温容易引发干旱和病虫害，所以农民伯伯们要抓紧灌溉、采收，和太阳赛跑，果园防虫正当时，旱旱防涝保丰收。大暑虽热，却是丰收的前奏。
2: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